说，其实还有那里面那个你有和你那个我那些工厂的那些玻璃工厂，我玻璃的那些的品种买了，而且就是你那些那个我水晶上都贴满了贴住钢板。

在扎定的时候，很多人不在这里玩，老是在这里玩嘛。你有钱，你就有钱；你不有钱，对不对？爱你们的人民，应该就比他们多的。但是你不拿这个手机，你不把那个古古币啊，那个什么的都拿来，都拿来，不是一个。